0: 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百。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成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5月18日，在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内，和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数字人民币向青岛海关成功缴纳10.29万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这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跨境电商缴纳零售进口税款业务。2026年5月18日，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6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持续深化向西开放国际航网建设，新开巴黎、罗马、贝加莫、雅典、巴塞罗那5条国际全货运航线。一季度，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国际货油吞吐量2.44万吨，同比增长103%，增速位居全国机场第二位。5月18日至24日宣传周期间，榆林市各级文化新推出75项群众文化活动，涵盖文艺展演、公益培训、书画展览、非遗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走进基层，惠及全民。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当日子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匆匆而过，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寻得一份小小的雅趣来调剂生活，慰藉心灵。而养花便是一件温柔又治愈的小事，在浇水、松土、静待花开的过程当中，藏着付出的汗水，也藏着收获的喜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老舍先生的经典散文《养花》，跟随文字一起品味养的喜与忧、苦与乐，与平凡日常当中感悟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了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是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一件难过的事儿，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一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3年5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一点知识。我不是有

微微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墨妆》，这也是最近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部剧哈？歌曲倒是蛮好听的。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在早间的7:30到8:30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节目的重播时间是3:30到2:30，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哪首歌呢？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旧年》。

刚听到来自于苏运莹的这个版本的《凡人歌》，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和收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非常温柔的《云边有个小卖部》，感谢各位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希望各位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dance all night.
1: Miles Smith, nice to meet you.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再次听到 Olivia Dean 的声音 Man I Need。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Dennis Williams 泰迪熊游泳，带来一首 The Door，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 Met Gala， 大家来关注到红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当下最流行的声音跟身影，其中也包括了 Summer 的现身，身上那身衣服还挺像他在科切拉的服装的，黑色打底，然后带一些银色的金属质感的披风，有种银翼杀手的感觉。 Summer back to France right here, music pops.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了再来一首 Water，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Girl, Loving Machine。而接下来会是 Madonna 曾经也很爱客串的哦，跟 Justin Timberlake 跟 Timberland 之间的合作。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中国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沟壑藏风月，黄土寄深情。那么在陕北的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每一首信天游呢都藏着最纯粹的爱意，没有娇柔造作的修饰。

0: 是没有华丽空洞的词藻，陕北人呢把心动、思念、离别、相守都唱进婉转的曲调里，点风声、沟壑烟火化作一句句深情的告白。
1: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歌从陕北来的一个专题的节目，为大家带上一场非常温柔的质朴的黄土的一个情歌的盛宴。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三十里铺》，陕北啊最具有代表性的言情叙事的一个民歌吧，源自真实的民间的爱情故事，曲调呢非常的舒缓，有尖锐的高音，在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觉到那种温润的感觉。歌词呢是讲述了陕北青年男的纯粹的相恋的故事，含蓄又克制，又充满着深情，字里行间呢是藏着旧时代的身不由己那种温柔的遗憾。整首歌曲呢是朴实无华，年代感非常的浓厚，适配于各样各种的一个氛围，感觉适合于平缓切入的这样一些平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吧。好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为大家送出这首《三十里铺》。

贺国峰的一首歌曲《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这首歌曲呢是公认的陕北原生态情歌天花板，编曲呢是极简干净，仅有呢简单的民乐伴奏，没有多余的喧闹乐器，人声呢是通透空灵的，歌词呢是直白浪漫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人家都说咱俩好，没有呢华丽的修饰，用黄土人最质朴的语言来诉说忠贞不渝的爱恋，曲风呢是清冷治愈，氛围感极强，适合在解我们听觉疲劳的时候呢来听到这首歌曲。一块来听一下这首贺国峰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纯正的黄土高坡的一些信天游，地道的陕北方言来进行演唱的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唱腔呢是非常的高亢悠扬，带着陕野独有的空旷的质感。歌曲来进行描绘了黄土高原的沟壑相隔的相思之情，恋人呢是隔山相望，看得见人影拉不上手， 道尽了陕北爱情里的无奈与牵挂，旋律呢是非常的起伏自然的，具有这个乡土非常浓郁的一些气息，当然也是适合的保留了原生态的一种质感，凸显了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阎维文老师带来的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现在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想亲亲》，是国民度最高的一个陕北对唱的一个情歌呀。男女生搭配的非常的清甜悦耳，音色适配度非常的高，传唱度非常的广，受众的覆盖呢是全年龄的一个阶段。歌词当中是非常直白热烈的来进行诉说着思念与爱慕啊，甜蜜的氛围呢是拉满了，没有那种难懂的方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编曲呢非常的轻快柔和，节奏明快不拖沓，能够中和我们陕北当中那种情歌自带的悲凉感，调节的一个情绪节奏呢是拉满了。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想亲亲》。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马美如带来的《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是现代的一个新编曲的陕北的情歌。编曲呢是非常的年轻化、流行化，保留了陕北的这个独有的唱腔的特色的同时呢，这个也是弱化了老旧非常的一些音质，收音非常的干净通透。歌曲也是讲述了爱而不得、离别思念的那种愁苦，嗓音非常的沙哑深情，共情能力也是极强的，当然传唱度呢也是极高的。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马美如带来的《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2: 哥哥

0: 是真真，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郭涛的《山那边》，温柔治愈系的陕北情歌，旋律呢是轻快柔和的，曲风呢是清新甜蜜的，没有悲伤压抑感。那么这首歌呢，歌词讲述了山野之间的含蓄的暗恋情愫，盼着心上人呢从山那边走来，简单纯粹，温柔动人。编曲呢是简约清爽，节奏舒缓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云飞和王二妮带来的《拉手手亲口口》，非常甜蜜的一首陕北的情歌，曲调呢是非常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感非常的明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淳朴，描写了情侣相伴相男女对唱的一个默契呢是十足的，音色清亮甜蜜欢快的曲调呢可以中和陕北情歌当中普遍的那种哀伤的基调。那我们现在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拉手手亲口口》。

0: 小姐姐踮起口对着
1: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小众的原生态陕北情歌，保留了最纯粹的民间的演唱质感，方言地道，唱腔淳朴。歌词呢，描写了青年男女呢初见之时的羞涩心动，眉眼含羞，质朴直白，没有呢刻意的修饰，尽显出黄土儿女呢纯粹的直白的爱意。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曲，脸蛋蛋烫了哥哥的手，一起来听一下。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生生世世一八大里》，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大气、温暖和相守的一首情歌，编曲呢非常的恢宏柔和，曲调非常的温润治愈，歌词当中也是诉说了相守一生不离不弃的美好的期许，唱腔非常的深情厚重，没有那种悲戚的伤感，却满含着对爱情的忠贞与这种期盼吧。我们说一曲黄土的情歌，万般的人间的一些深情啊，从青涩心动到隔山的一些相思，从热烈相守到遗憾的别离，这些陕北民歌用最质朴的嗓音唱尽了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些情爱。黄土的不老，歌声不息，每一段的旋律都是陕北儿女真情的一些流露，每一句的唱腔都是黄土地的温柔与浪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情民歌的专题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精选了，愿悠扬婉转的陕北情歌能够去治愈每一位吧。好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啊，这个生生世世一搭搭里，共同来欣赏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我喜欢呢，就是梁静茹代表着她事业最好时期的作品，关于一个少女对于爱情初恋时光最好的诠释。来听到。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咏琪《天使与海豚》，好像在梁咏琪的歌单当中几乎找不到一首让你大悲的歌。他的歌当然也有难过时的作品，但是因为梁咏琪声线本身就很邻家，所以被他一唱出来，那些少许的难过都会被化解，然后通通变成治愈系列。来听下一位好妹妹云燕。你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龄的 Hello， 她呢是07年出道，大概许多人提到她还是记得那一首《痒》。其实她能驾驭的风格实在是蛮多的，这首歌呢就和当年那一首《痒》不太一样，简单的问候，轻松上口的节奏，倒是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关于一段思念却不缠绵的情感告白，酷酷的外表下又是一种萌萌哒的恋爱感，好像还蛮颠覆黄龄曾经那个形象的。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自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

0: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
1: 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死了，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3: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5: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也是阿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歌，收录在《Bad Boy》那张专辑当中。当年的阿妹事业也正值风华，这个歌一经发行就成为了各大 KTV 点播率的冠军。好像在九十年代，大家娱乐方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以去 KTV 当一回麦霸也算是一件乐事了。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而现在听到的张学友的版本呢，被叫做是翻唱当中最经典的一版了。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这是美国民谣歌手 Jason Mraz 的一首代表作。06年演唱会表演时已经成为了众人喜欢的一首歌，后来在51届格莱美又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了最佳流行男歌手，所以也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认识他都是来源于这首歌。Well, you done me in your bed.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你

这是郭顶，当年第一次听郭顶，听这首歌就完全被他惊艳到了。这是收录在郭顶的《微微》专辑当中，张莹作词，郭顶作曲的《我们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几位少年在校园里匆匆告别。在分别的日子里面，他们各自生活、考研、考博或各自工作。而在多年以后的一次老友聚会上，他们又决定拿起吉他组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陆先森。他们常常把生活不易继续努力挂在嘴边，他们唱着诗和远方，也关注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或许正是这种现实主义文艺范儿，也抓住了很多都市青年里那份对文艺的追求。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由成员柯莉和 Fly 组成的卡奇社。他们是05年成军的，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大火起来，但是也积累了一大票的喜欢他们风格的人。听听很有特色这首《游园惊梦》。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继续带你听听王力宏自己第一张完整制作的专辑《永远的第一天》，只有同名主打。这张专辑的制作期还蛮长的，超过了一年时间，他每一步都亲力亲为，非常用心的在制作。来听听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4: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

个小节继续听听周传雄。留了小胡子造型的他，其实比没有留胡子之前让人更有记忆感了。他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98年，林志炫发行了《蒙娜丽莎的眼泪》这张专辑，在这首凄美的同名主打歌的光芒之下，很多人都忽略了专辑的第二主打歌《给你一些不给一些》。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些那些自己才是考验。歌曲用了非常口语化自由的方式来演唱，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清新的感受。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甚至有时候爱情也不能完全尽如人意，对于生活的得失，我们也只能把握现在，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现在回想起来，品冠大概是歌坛最早以暖男形象示人的歌手之一了吧。那个时候他的标配就是白色的 T 恤或者是格子衬衫，戴一个黑框眼镜，有着非常温暖的笑容和嗓音。以今天的审美来看，二十年前的他虽然称不上是偶像，但是也是绝对的暖男。其实文艺良品时期跟光良略显单薄和尖细的声音相比，我是更偏爱他的声音的。今天带你来回味他的作品，还是一贯暖暖的治愈系，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早上好，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0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的话，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共同来开启这样美好

0: 好的一天，首先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部阵风。七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清涧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气温11到25度。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灵魂被点亮，像一层一层的海浪跌宕，要抵达力量。玫瑰，你是玫瑰啊，无需卑微，无需退位，你就是美，你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

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受灾救助工作。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消耗赛级汽油、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国家统计局5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站间运行的 J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开车前均可办理。近日，陕西省医疗保障局、陕西省卫生健康委、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关于将人工耳蜗纳入到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自2026年6月1日起，将人工耳蜗统一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围。5月18日起，逾龄65周岁以上老年人持陕西省敬老优待证，可免费乘坐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工具。自10月1日起，原公交爱心卡将全面停用，不再享受免费乘车。需要注意的是，定制公交、旅游公交等特殊线路不在免费范围内。陕西省敬老优待证仅限本人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环节的资讯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赵永先那首歌，叫做《风靡》。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都市格调的流行单曲，我刚听到前奏一响起，独特的氛围感就扑面而来。

们刚刚听到来自于赵永新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风靡》，非常慵懒的嗓音，带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把独属于自我的态度还有气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高级又时髦，打破了沉闷，唤醒了活力。那不管是赶路还是放松心情，都可以瞬间的点亮情绪，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比较轻柔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矜持的一首歌，叫做《风儿轻轻吹》。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矜持的风儿轻轻吹，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声线，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力。旋律温柔怀旧，唱腔也是非常沉静和深情，仿佛一段尘封的往事随着徐徐的风被轻轻的翻开。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午后是有风的，而且呢风力还挺大，所以这个午后如果去上班出门的话，一定要关好门窗。挣脱

我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0: 我想很多人认识刚刚来唱歌的宇宙人乐队，2019年那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有很多人认识了他们，并且那一首《你以为》震撼开场，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也让他们成为天的重要一员。他们的歌曲很有青春活力，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预言说宇宙人可能是下一支五月天。要知道其实在我们音乐圈当中说自己是下一个五月天的乐队真的太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确实正在做着像自己的师兄五月天一样那种认真的音乐，那种感人的力量，说不定下一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会更加的打动你。刚刚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禁止触摸那些你们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 Annie Maria Birthday。
1: I'm another year older. I won't cry about you anymore.

0: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是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

馆接待观众15.6亿人之91%。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5月18日，在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内，和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数字人民币向青岛海关成功缴纳商零售进口税款，这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跨境电商缴纳零售进口税款业务。2026年5月18日，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6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持续深化向西开放国际航网建设，新开巴黎、罗马、贝加莫、雅典、巴塞罗那5条国际全货运航线。一季度，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国际货油吞吐量2.44万吨，同比增长103%，增速位居全国机场第二位。5月18日至24日，2026年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期间，榆林市各级文化馆将精心推出75项群众文化活动，涵盖文艺展演、公益培训、书画展览、非遗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走进基层，惠及全民。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当日子在日复一日匆匆而过，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寻得一份小小的雅趣来调剂生活，慰藉心灵。而养花便是一件温柔又治愈的小事。浇水、松土、静待花开的过程当中，藏着付出的汗水，也藏着收获的喜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散文《养花》，跟随文字一起品味养花过程当中的喜与忧、苦与乐，与平凡日常当中感悟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了夏天满是花草，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他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是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一件难过的事儿，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一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一点知识一定不是坏事儿。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院中去看看，浇浇这些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者天气突变呢，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又一次的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老舍《养花》。

来自于谭维维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莫庄》，这也是最近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部剧哈？歌曲倒是蛮好听的。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在早间的7:30到8:30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节目的是在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哪首歌呢？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旧年》。

们刚刚听到来自于苏，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和收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最后和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非常温柔的《云边有个小卖部》，感谢各位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希望各位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解。
1: 爱上副驾驶，给你的音乐陪伴。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听到的歌曲呢，都是还蛮适合听音乐现场的。也想问问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去听过音乐现场呢？不管是音乐会、音乐节，还是说一些节目，你去到了现场，听到了现场的歌手演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也欢迎你一起来分享。今天跟你分享的歌手呢，他们的音乐现场都很赞，因为都很多的惊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一些梗啊。有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一边听歌一边聊。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除了它可能性会变出花样来之外呢，它的衣服、它的服装、它的造型也非常之惊艳。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听音乐现场的，因为在现场比听 CD 来多了一种情感现场的交流感。尽管舞台上的歌手或者演唱家他并不会一直跟台下的观众去讲话，但是呢他的音乐他的旋律就是一种情感上非常好的交流。你有没有在音乐现场有过不一样的感受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0: 着寂寞。
1: 在前些年呢，阿信在演唱会上面还会在《知足》这首歌响起来之前会有一段开场白，说哎呀好久没看到星星了，然后提示大家现在让我们关掉所有的灯光，拿出手机，打开手机里的闪光灯，我们一

起来打造一片星空吧。但是到现在再去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任何提示跟开场白，当第一个旋律响起，除了手机打开闪光灯，这个就是音乐线 CD 比起听歌曲来得更加的真实，然后来得更加感动的那个瞬间吧。你在音乐现场，不管是演唱会，然后音乐节，还是说某个节目，还是说去看演出，在这样的音乐现场，你有没有收获或感动呢？也可以来跟我聊聊看哦。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儿，爱上副驾，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请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听出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音乐现场。有朋友说去音乐现场呢有一种尴尬，就是舞台上唱的歌不会唱。难免啊，除非是这个歌手的忠实，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啊，能够全部从头到尾都能唱一遍。一般来说，歌手他会设计给大家一点点缓冲，唱一些相对冷门的歌，让你能够有精力嗨上两三个小时。所以呢，去听明星的歌手的演唱会，难免会有这种不会唱的时候，没关系，感受气氛就好了。那在音乐节呢，更多人就会反正不知道在唱什么，有这样的时候，因为这个音乐节现场是开放式的嘛，然后呢会有一些嘈杂，但是呢也是氛围优先。不过有一位歌手在我看过的演唱会当中，他的歌有八成是全场大合唱，他就是张学友。今天我们的特别分享呢，也是给你听到张学友。张学友的演唱会，我之前看过网络上的视频，看过挺多的，什么在演唱会上面吃苹果呀，他说这样的话比较润嗓子。然后呢，还有跟交响乐团有合作啊，那种大气磅礴的。然后张学友的音乐现场呢，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个人最惊叹的是他的体力真的太棒。唱跳几个小时，从头到尾气息都非常的稳定。

张学友演唱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在我听过的歌手、明星歌手演唱会里面，张学友现场气氛真的是超棒，全程都是大合唱的状态。其实看张学友的时候，哇，特别羡慕坐在靠前位置的朋友，因为离得特别特别的近，那个舞台就是环抱式的。张学友唱到现在了，他根本就不需要说要跟大家互动啊或者怎么样、歌迷们都是非常非常配合的，不管是现场的氛围，他的歌曲，还是各种各种细节。在音乐现场真的很容易哭，体验过的人真的能感受到，因为你会突然不自觉有一种情绪被触动，可能是一句歌词，可能是现场的一种氛围，可能是故事。如果说换作在音乐节现场，更多的就是情绪被调动起来，整个人嗨起来，不知道他唱什么没关系，你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摆就好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会在音乐节现场听到的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如果你有看过歌手2018，就会发现第六期的时候，汪峰就是把马赛克乐队这首歌做了一个新的改编，复古的舞曲又洗脑又欢乐。

虽然说在歌手2018当中呢，汪峰没有拿到歌王这个称号，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通过了这些期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了在流行音乐很丰盛的这个年代，原来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歌曲，有那么多不一样的音乐主题，包括他改编，更多人也知道了马赛克乐队。马赛克乐队呢，一直以来都是会充满了情怀，活力四射的这种感觉，带着上世纪80年代的复古感，步伐现代的时髦感，很随性，甚至有人专门给了他们一个词叫做暧昧摇滚来定义他们的风格。所以呢，在我现场音乐现场也好呢，在话剧演出现场也好，总能够发现不一样的新的亮点跟特色。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是下午 10
2: o'clock。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躲不过的嘈杂。

0: 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不让你耳朵里有歌，心里在跳舞。你好，我是小曼。你做好了准备迎接五彩缤纷的到来了吗？

歌曲里面呢，味道你爱哪一种？是那种好像被美颜过一样的清新风，还是听完就想要冲向大海的热烈风？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多增加一点点的灿烂。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的好朋友老司机，你们来了吗？欢迎你随时的来打卡签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刚刚这首歌有清新的电音，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是不是会有点惊慌？还有那些让我称体重的朋友啊，这么惊险刺激的游戏，不要叫上我，我的小心脏承受不来。来到这一小节的我们的歌曲分享时间了，蔡淳佳还有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好久没听到金海心的声音了，那我们来回顾回顾吧，这两位非常舒服的女生，女人们的咖啡，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今天的节目呢，想从一首快乐的、充满幸福感的小曲开始。

0: 这是来自影片《小王子》当中的插曲，我想呢，你应该猜到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
0: 光影在歌唱。今天要继续带你走进最美原声，老少咸宜的动画电影不胜枚举，高调的娱乐、精美的画质以及细腻的情感都是老少咸宜的根本。然而《小王子》这部影片的老少咸宜呢，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原著来说起。《小王子》是一部童话，确切地说，它是一部成人童话。这部原著是法国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你可能没读过，

0: 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尽管动画影片是来自法国，但是配音却变得更为小王子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啊，是易烊千玺。英文版的小王子配音瑞利奥斯本呢，比较偏向于孩子型，很多原著迷对于小王子的认识也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老书粉们却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更倾向于一个小大人的角色，他就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呢他有了成年人孤独的情绪，而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小孩往往令人沉思，因此易烊千玺配音的小王子非常符合大多数书粉认知当中的小王子形象，非常单纯又孤独。小苏英讲出了小王子中的经典语录，好像有一点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和别人对话。
1: 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给我画只绵羊。
2: 对于超出理解范事物，人是不敢轻易反抗的。画画？我可不会画画。
1: 那也没关系。
2: 我画的第一只羊太病殃殃，第二只羊也不合他的意。
1: 你自己看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山羊，还有脚呢。
2: 而这只又……
1: 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
2: 于是我画了这个。
3: 啊，你要的羊就在这里。
1: 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
3: 它肯定吃不了很多的草。它是只很小的羊，
1: 没你说的那么小。看，它睡着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影片《小王子》，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在都市相依为命。女成凤的妈妈期望她考进一所精英学校，小女孩呢，则是在妈妈的规划之下努力学习着。然而，他们搬了新家之后，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人投出的纸飞机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老人的行为啊很古怪，从前他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小女孩悄悄地和老人成为了好朋友，在他的讲述当中得知，年轻时候的他在沙漠当中迫降，并且遇到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小王子。不久老人病倒了，为了帮他实现再次见到小王子的愿望，小女孩驾驶着飞机去寻找小王子，开始了一段充满未知和感动的冒险。这部动画影片汇聚了众多观众熟悉的声音，演员黄渤在小王子当中呢为飞行员这个角色配音，有不少的粉丝表示黄渤的配音迷之温暖。
4: 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吗？
2: 他们会的，只要小狐狸用心去看，他就会看到小王子。等你学会了，你就永远不会寂寞了。
4: 没错，但是我不寂寞，我有你陪着呀。
2: 我真是幸运，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想听我的故事了，结果你出现了，来得正及时。
4: 等等，及时是什么意思呀？
2: 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要说再见。
4: 你要走了？
2: 如果我能让飞机飞起来的话，如果到了时间我该，你知道，我该去找小王子了的话。
4: 可是，他已经拥有玫瑰了，我却还需要你。
2: 哎。你饿不饿？我知道个好地方，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吃到免费的松饼。
4: 但是还有两周才是我的生日。
2: 他们又不知道。
0: 在影片《小王子》当中呢，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呈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向你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这里是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包揽众多好声音呢？这是一部法国动画《小王子》。原著《小王子》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常见的童话完全不同，故事线比较晦涩，但是文字优美。玫瑰花、狐狸、飞行员、小王子和

0: 他们的对话呢，单独拿出来都是温暖而又含蓄的经典语录。
1: 最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2: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
3: 我不是次品。
1: 哦。
3: 我是小王子。
1: 什么？我觉得他还小，而且还是个王子。
4: 太棒了！
1: 快看，我还是一只大黄蜂，你是什么？鸭子吗？没救的飞鹰。
3: 我不是没救的废物，我满怀着希望。没错，我充满了希望。我爱上了一朵玫瑰，他也爱我，他在等我回去，所以我不想再为你做任何工作了。现在起，这个工作我不干了。
5: 你为什么能忍住不哭？

0: 我能看见他。
1: 他不是普通的玫瑰，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他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会记得他，记得每个细节，他没有消失，
0: 他还在这里。
1: 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0: 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我懂了。
2: 小王子的配音呢受到了好评，它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但是在刚才这一段电影原声当中，你会发现小王子长成王子先生其实是另外，不难听出来是黄磊黄老师为成年之后的小王子配音的。电影《小王子：血统纯正》，这是一部来自法国动画。这一部法国动画呢，请来了美国的制作团队，来自《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本，一水儿的梦工厂的幕后，还有汉斯·季默的配乐，再加上英法配音版本超过10位明星来现身，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让这部影片具备了双重属性。美国导演拍摄法国动画，画面精致又兼具娱乐元素，继承了原著的衣钵。中文版呢倒是沿用了法语版的原声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

欢迎在歌唱为你直播，我是杨洋，最美原声。今天走进小王子，这个故事给小孩太多的灵感，或者说可以点拨你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音乐人范玮琪演唱的《小王子》。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熟悉，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lvation、你会在影片《小王子》的预告片当中呢听到这一段旋律。这首歌应该说也给观众或者是歌迷想象力，就好像那个前奏，你可以看到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飞行员走下来和一个系着黄色围巾长长飘起的一个小男孩小王子两人在对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最美原声系列，今天来听这部影片《小王子》，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囊括那么多的中国好声音呢？影片云集了国内11位大咖助阵，非常的强大，周迅、黄渤、黄磊、袁泉、黄奕、瓷多多、胡海泉、马天宇、易烊千玺，包括王自健、小柯、张译，我想他们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和音乐人，为动画影

0: 出了玫瑰花的音，就可以感觉到它的高贵范儿了，让人惊艳又很舒适。
1: 有一天，他看了44次日落。
2: 什么？
1: 那个星球啊，他的星球很小，所以他只要挪一下椅子，就又能看到日落了。
2: 哇！
1: 但是再小的星球也有不好的成分，它需要一只羊吃掉猴面包树的树苗。
2: 猴面包树？
1: 对，一种非常贪婪的树。每天小王子都会辛勤地铲除那些树苗，如果铲除得太迟，
3: 就大祸临头了。
1: 幸好还有很多好的种子，有一天风吹来一粒种子，没人知道。

0: 你长得好美啊。
1: 我才刚刚睡醒，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0: 你很完美。
1: 那还用说？我与太阳啊在同一时刻诞生。
2: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一起看了日出，第一次一起看了日落。
1: 我有穿堂风恐惧症。
0: 穿堂风恐惧症？
1: 你住的地方好冷，你要是有心就该多替我着想。
2: 但是很快，玫瑰的自负开始令他痛苦不堪。
1: 我想你也不会有屏风吧？到了晚上，我要你帮我放在玻璃罩里。玻璃罩呢？快，我啃啃我的屏风，你要满足我的需求。
2: 可惜造不弄人，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带着满心的疑惑，他逃走了。
1: 我当然爱你，没有让你感觉到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
3: 在小王子的故事当中，除了玫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狐狸。小王子遇到狐狸之后，要求小王子去驯养它。在故事当中，狐狸并不仅仅是一只只会卖萌的宠物，而是代表着一个和成年世界构架成的唯一的桥梁。狐狸指引着小王子找到回家的路，使小王子分清自己的玫瑰和玫瑰园的玫瑰是完全不同的。在小女孩的世界里，狐狸又指引着她找到了小王子，让她记起自己的曾经。这个角色其实是贯通了纯真跟成年两个世界，也是推进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就像现实当中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宠物小伙伴，它常常带给我们慰藉，也让我们在纷争的世界当中回归初心。小狐狸在影片里承播心灵的作用，而他的配音是演员马天宇，听上去呢很有朋友聊天的那种味道。
2: 在小王子长途跋涉，走过沙漠，爬过岩石，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嘿，和我一起玩吧。
4: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4: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知道小王子呢是一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而后来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版、法文版，而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原声走进的是中文版。影片《小王子》上映的时候，略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的推进模式，进行了一些删改。比如说，小王子在六个星球遇到的六个人，在影片中被缩减成为三个，自大的人、国王和商人。同时呢，还引入了小女孩的主线，让两个次元进行互相对比和对话。而现实世界的这一条线当中，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解读。比如，众所周知，原著作者安东尼·德圣·艾克苏佩里在1944年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而影片当中的老飞行员其实呢就是原著作者本人艾克苏佩里，而从他之口传递自己笔下小王子的故事，才有了让被束缚的小女孩走出成人世界两个次元的结合。长大之后，如果再去解读小王子的话，你会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对抗成年人的虚伪或是教条，以小王子的口吻写出了寂寞的心灵和不可抗拒的长大。再来结合本身的经历，本人呢曾经就是二战飞行员，他用书中飞行员来指代自己，对于玩弄权术的法国政客，他可是失望透顶了，向往着飞回童年，并且反思现实生活。而在外从军远离故乡的妻子，他是用玫瑰花来指代他的，并且他在故事当中对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反思。这些都让这一部有着优美文字的《小王子》有了更多现实的影射。其实影片《小王子》的主旨非常的简单，就像小飞侠那样，要保持初心的童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还有一位配音大咖，他在影片当中呢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配音演员袁泉，会让人

0: 觉得特别惊艳，他在影片里的表现跟想象中的文艺青年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但是感情语调还是像袁泉在话剧舞台在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那样。袁泉有着妈妈的那种势利的声调，又有着疼爱小女孩的情感，还有着工作狂的语速，袁泉通通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1: 你真觉得我具备上沃斯的潜质吗？
2: 过完这个暑假你就具备了，因为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哦，真准时。这个计划叫你的人生大计。
1: 人生大计？
2: 人生大计，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的都在这儿，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分钟到每小时，到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到你的一生，都有了，懂了？连你每年的生日礼物我都做了一张表格，比如今年你9岁的生日礼物是显微镜，你上沃斯学院的生物课正好能用上，我已经包装好了。
1: 哇哦，
2: 没错，哇哦，厉害吧？但是现在你要集中精神应对这个，去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有53，但是换算成小时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有1272个小时，换算成分钟就只有76320分钟。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完成那么多事情，你要根据这张表来安排你的每一分钟。我跟你直说吧，进入社会你就只能靠自己独自奋战，所以我们不能再有面试时那样的失误了。
1: 好好的，
2: 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出色的大人。
1: 谢谢妈妈。
0: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最美原声，我们刚才听到了袁泉的配音。小王子跟小飞侠一样，说的是保持童真，保持初心，又并不是小飞侠，因为小飞侠还有可以逃避现实，小王子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长大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再见。
3: 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和我一起玩吧。
1: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1: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9: 现在是傍晚5点。
1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身影，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流。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给你，我们这一生啊，总在赶路，偶尔独行，偶尔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未曾说出口的想念，悄悄遗憾的过往，最后都藏进了一首首情歌当中。下班的路上，就让我们伴着这样的晚风听歌自愈。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卓璇来演唱到的《多想做一天小朋友》。

陈卓璇的嗓音干净又细腻，把这首歌的意境娓娓道来，温柔又戳心。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改变很多模样，冲淡很多回忆，但总有一份爱意历经岁月更迭，跨过山海距离，始终未曾改变。从青涩懵懂到成熟稳重，兜兜转转之后呢，心底最纯粹的那句话依旧没变，我依然爱你。经典永不过时，温柔永远动人。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依然爱你，来送给各位。

看到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岁岁年年，那这首歌呢是我的青春单曲循环，时隔多年再来收听到还是会感觉到心动，有一些偏爱真的可以贯穿很多年，依然热爱，依然初心不改。

0: 春风入海吧。
1: 如果思念有形状的话，大概就是漠河的晚风，是漫天的星光，是独自起舞的温柔。这世间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一个人的碎碎念念，是漫长岁月里的默默坚守。刘爽的这首《漠河舞厅》，把孤独与浪漫完美的融合，灯火昏暗，晚风微凉，一起来收听到这首《漠河舞厅》。
0: 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

我们的听友晚风止于你说最喜欢深夜版的漠河舞厅，孤独却不悲凉，原来一个人的深情也可以盛大又浪漫，温柔治愈了所有独处的遗憾。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半生风雨半生情，多少真心错付流年，多少遗憾藏在心间，爱恨起落皆是经历，聚散离合本是常态，繁华落尽才懂得世事从容。愿往后我们都可以看淡得失，释然过往。继续来聆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人这一生总有一次刻骨铭心的心动，一场盛大又荒唐的沉沦。我们像做了一场漫长的大梦，梦里轰轰烈烈，梦醒了之后满目空寂。爱过，痛过，执着过，释怀过，才算真正的成长。王心凌的这首《大眠》唱尽了爱情里的执念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王心凌《大眠》。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爱在西元前》，那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青春有一些热爱，岁月经历了岁月，永远鲜活。一起来收听这首《爱在西元前》。

0: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杰伦的歌永远是我的避风港，无论多大年纪，听到前奏就会感觉到心安，这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专属的浪漫。应该很多朋友都是听着杰伦的歌而长大的朋友。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到的《当爱已成往事》。世事浮沉，情缘难留，多少深情终究会败给岁月。昔日朝夕相伴，如今只剩回忆相守，爱意散去，徒留了满心的怅然。红尘情爱最是无奈，缘起缘灭皆是注定。当热恋的情愫慢慢的褪去，一切便只剩往事随风。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曾经盼望着两个人相守岁岁年年，奈何缘分走到了尽头，只剩下孤身一人。往后山河漫漫，风雨皆独自奔赴，把满心的眷恋藏进岁月，守着回忆走完余生。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宇，一个人的梦。
3: 已经对错了预言，恐怕天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来说到汉代营。很多人会好奇，古代王朝靠什么来养活军队，支撑国家的建设，抵御外敌？其实在汉代之前，答案很简单，靠田税。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赈灾移民，修筑边防，国库开支急剧增加，仅仅依靠农田税收，早已撑不住庞大的国家运转。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盐铁官营制度正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盐和铁是古代百姓生活生产的刚需，人人都要吃盐，户户都要用铁器，农耕需要铁犁，作战需要铁兵，这两样东西是古代社会最稳定最庞大的财源。在西汉初年，朝廷实行的是宽松的政策，盐和铁都允许民间私人经营，很多富商豪强呢都会垄断产业，囤积牟利，赚得盆满钵满，而国家财政却十分的空虚，富人越来越富，地方豪强势力越来越强，贫富差距拉大，中央的财力权威反而被削弱。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汉武帝呢推行了改革，把食盐、盐铁这两大支柱产业全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从开采、冶炼、制作到售卖，全部都由官府统一来管理、统一运营，所有的利润全部都归于国库。这一制度推行之后呢，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了汉朝对匈奴的长期作战，支撑起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也支撑起了国家大规模的水利、交通、工程建设，让鼎盛的大汉王朝有了结实的经济底气。但凡事呢，有利亦有弊，盐铁官营让国家掌握了核心的财源，稳定了政权，却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官府统一生产容易出现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样式单一的情况，同时呢，官府定价售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后来汉昭帝时期，朝廷还专门的召开了盐铁会议，全国贤良文人与官员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继续的盐铁官营。那在这场辩论当中呢，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次经济大讨论。站在今天来回望历史，汉代盐铁官营并不是简单的与民争利，而是古代王朝国家经济集权的开端，它奠定了后世历史，它奠定了后世历朝历代把控关键民生战略资源的治国思路，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千年的财政格局。小小的盐和铁藏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密码，也藏着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治理智慧。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来演唱到的《彩虹的微笑》，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呢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沈阳啊，一家服装卖场的试衣间啊，贴出了一个吓人的标语，上面写着说内有监控，联网110偷衣罚百。本来吧是想震慑小偷的啊，结果呢让很多的女顾客看完前四个字落荒而逃。前四个字写着内有监控，我天，你换谁谁能受得了啊，你说。

啊，女顾客吓得直接放弃试衣，男顾客进去也得做点心理建设。哎呀，这事情发酵之后，商家慌忙辩解说啊，我们只是摆了个空城计啊，就是想吓唬吓唬小偷，根本没装摄像头。没事，你逗我玩是吧？这本以为一句解释就能草草收场，不料这番说辞反倒惹来了全网吐槽。网友直言，比真监控更膈应人的就是这种虚假恐吓。其实商家的逻辑简单啊，但是说实在挺离谱，是吧？啊，那意思就是没装摄像头就不算侵犯隐私，完全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公众纠结的从来不是有没有镜头，而是试衣间他根本不该拿监控恐吓当防盗手段。那试衣间是什么地方啊？那是褪去外衣毫无防备的私密角落，是消费者默认的绝对隐私保护区。大家进店消费，天然信任这里不会被窥探。可是商家倒好，直接用一句虚假标语，凭空制造被监视的恐慌感。这不纯粹是砸自己脑袋吗？这不是啊。哪怕没有真实监控，心里的局促不安，被冒犯的感觉，那都是实打实的。事后一句逗你玩，那根本抚平不了顾客的心理，不是？再者讲话了，你没事闲的，你逗我玩什么？更让人反感的是商家的自私套路，明明可以靠门店巡逻、公共区域合规监控正常防盗，偏偏要走这个啊偷懒走歪路。为了防住极少数的小偷，不惜让每一位顾客啊无辜的顾客都陷入到被窥视的猜忌当中，用全员的安全感为自己的懒政买单。这哪里是防盗啊，这分明是拿消费者的隐私和尊严当赌注，把制造心理恐惧当成经营管理的小聪明。看似你是省了事儿了，实则那是寒了人心，丢了格局。做生意防盗无可厚非，但是做事你得有底线，管理手段再怎么变通，都不能踩碎隐私的边界，不能牺牲普通人的体面与安全感。试衣间那可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商家随意制造恐慌的套路场，所以别再拿什么吓唬小偷当遮羞布了。你们再这么整，就没人去你们卖场了。真正的营商智慧，从来不是靠吓顾客省事儿，而是靠守住边界、尊重隐私、加强管理。所以别把消费者的信任肆意消耗，这点空城计逗你玩，你少玩点了。

我的新闻。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年头啊，这求职内卷到离谱，有人偏偏想走歪门邪道啊，甘愿砸重金要买编制。这一个诈骗团伙玩起了全套的演戏啊，伪造办公场地，搞虚假面试，谎称45万就能拿下烟草局的正式编制。结果就2年的时间，忽悠了36个人，狂卷了874.6万元，你说。他敢骗你，又真有人敢信呢、啊、这是。到头来啊，编制泡影一场空，求职者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妥妥的冤大头本头。那这类买编的骗局年年有，次次有人上当，说到底就是这个铁饭碗的滤镜太厚了，侥幸心理就冲昏了头脑。烟草、国企、事业编自带稳定光环啊，旱涝保收，待遇都底，成了无数人眼里面的人生避风港。追求安稳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人，你这你整魔怔了呢就不行了，你看，你也不想备考刷题，又不愿凭实力闯关，你总迷信所谓的什么内部渠道，什么金钱开路，明知花钱买编制违背规矩不合流程，还抱着万一能成的赌徒心态，心甘情愿的把积蓄拱手送人，这不叫求职，你这纯属是主动送上门让人家收割呀。那骗子正是拿捏住了这种投机的心理啊，演全套的戏码就骗人入坑。可笑的是，有人宁愿相信天上掉编制，也不信公开招考的正规渠道，把捷径当成出路，把骗局当成机遇，最终咋的，人财两空。更要命的是啊，这种歪风还在践踏求职公平。正规编制逢进必考啊，本是给普通人留的公平赛道，一旦花钱买编的想法要是泛滥了，那踏实备考的人寒心，关系至上，什么金钱铺路的歪风气就会滋生蔓延。当人们不再相信奋斗，只相信这些旁门左道，受损的就不只是个人了，更是整个社会公平底线。所以真正的人生从没有躺平的铁饭碗，只有靠实力打拼的硬底气。编制只是一份工作，不是终身的保险箱，把所有的希望绑在编制的标签上，本身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求职啊，别再做什么一夜上岸的美梦了啊，别被稳定焦虑裹挟，与其重金赌捷径啊，给骗子送钱，不如沉下心好好练练本事，凭实力闯出一条路。记住了，世上没有花钱买来的编制，更没有不劳而获的安稳，脚踏实地才是人生最靠谱的事儿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一位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通大学门口发出感叹，说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送外卖了。这视频呢经传播之后引发许多网友的关注和共鸣啊。当事人小冷就称了，自己呢其实也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实习工作投出去很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在此前的这个实习中呢接触到了很多高学历的同龄人，切实感受到了收入的差距。小冷就感慨呀，当初如果能好好学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么焦虑，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好好的珍惜上学的时光。这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大门口啊，破防落泪，一句说如果当初要努力一点。是，好像我们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但是真相很扎心，有些时候吧，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成功的是吧。但是呢，总有人嫌读书苦，嫌上学累，觉得文凭无用啊，肆意的挥霍年少时光啊，甚至还在网上大肆宣传什么读书无用论啊。可是你等到步入社会了啊，被求职毒打了，被学历卡了脖子了，被收入差距夸夸打脸了，你就会明白，读书从来不是无用功啊，当年偷的懒儿全都会变成日落的拦路石，夸夸就是拦你呀。但是有一句话必须得说啊，送外卖不丢人啊，丢人的是年少不作为，别等落差摆在眼前了才追悔莫及。读书苦的只有几年，生活的苦那是一辈子呀。所以趁年轻要拼尽全力，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退路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广西北海有网友在社媒发视频说，当地一家餐馆贴有一张告示啊，上面写着关爱老年人，35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到店免费领取可乐一瓶。网友看完之后破防啊，甚至特别很多35岁的就是转眼就讲话，转眼间我成上个世纪的人了我。随后呢，有记者致电该餐馆，老板就回应表示了，说35岁以上被划为老年人免费送可乐，那是五一期间推出的引流活动，目前顾客到店满足条件呀，也还能赠送。啊，人家说店里面还有啥呢？就是那个42块钱啊，就10毫升茅台啊。啊，老板表示了，茅台从店里拿货都要1700啊，推出这个也是为了吸引顾客，且不限量供应啊。咱先把茅台这事儿放一边啊，先来说一说35岁这道坎儿这事儿。再说你个做餐饮的，你出来瞎凑什么热闹？你说呀？你说引流套路整的挺飞起，你整的我们集体破防，你说的？那咋的？过了35没熬到退休呢，先熬成老年人了我呀？不得不说，这波玩梗也是精准的踩中了当代人的痛点啊！35岁本来是职场黄金期，却被贴上老年人的标签。笑着调侃的背后，这就是被年龄绑架的无奈啊！引流无可厚非，但是玩梗别冲痛人，是吧？35岁不是衰老的起点，而是人生的中场。与其拿年龄玩梗博眼球，不如靠实力留客。毕竟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可不只是一瓶可乐就能抚平的。至少我去了，你得两瓶。
4: 笑哈哈
1: 哟哈，
4: 滴答滴答吹喇叭，
1: 哦，
4: 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 先来说到啊，外卖小哥在上海交大门口后悔没努力啊，一顿感慨破防啊。微信平台张于军就说了，外卖箱里面装着的是未被珍惜的青春答卷。那咱说这个卷我是答完了啊，啊，你该送给谁你送给谁去吧，反正。梦魇一个太阳就说了，黄浦江畔的遗憾何不化作励志的起点。说的不是吗，啊，不管咱说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憾啊，是不是这个拼尽了全力，但是现在不也刚刚你这大四吗，不是啊。未来一片光明，一片坦途啊。与其在人家上海交大门口后悔，不如啊放眼未来赶紧努力，知道吧。为啥呢，因为寒暄带放就说了，这是交大，不是你努力就能进得去的。这话我觉得非常现实，是吧，咱也不给你画饼，咱也不给你泼水，现实就是如此啊。就像恋恋小米说的，没上交大的人有99%都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努力了他也上不了，对吧。那如果咱说你要都是努力就能上的话，天赋异禀这个四个字就不需要出现在成语当中了，就会显得毫无价值。听罢江湖就说了，别如果当初了，就算现在让你重生回去，你未必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就活好当下得了。说的多有道理。辉夜军麻衣就说了啊，反正呢对于我来说，即便重来一回，成绩还是那个成绩，是吧，就是你学不会你就是学不会啊，就算回到初中，我再认真听讲那些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我照样整不明白。这个我信啊，一整说如果我穿越回去啊，如果假如我有时光机，你放心，真的有了话，你回去你当年啥样这回还啥样，你看。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了，无需美化你没走的那条路，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就足够了。你看人家活得多明白。再来说这个餐馆回应啊，35岁以上算老年人，完了赠送可乐这个事儿。海白青就说了，为了博眼球纯胡闹吗，这不是。北方金秋也说了，真的假的呀，你虽然说我老，但是你给了我一瓶可乐啊。你多馋吗，你一瓶可乐就给你打发了。掌心有只猫就说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能好吗，咋的，一瓶可乐给你喝迷糊了，这是啊。千诺就说了，35岁都是老年人了，那我这38了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过去排队领可乐去呀，人家都说了，五一过完之后，咱说你身份允许的话，还能领，还能。流失的谎言就说了，这不完犊子了吗？一眨眼的功夫成老年人了。咱说你听他的，你听他的还能活了吗？西西就说了，可乐我是不可能喝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可乐给我换成鸡蛋？我在后面加一。可乐咱说我这岁数都得控糖，不喝那玩意儿。你有没有鸡蛋，有鸡蛋的话我认可我是老年人了，我就。但是啊，有句话我觉得一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这位网友叫做 Vincent Chen 就说了，做餐饮就好好的做，做你的口味，做你的品牌，一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说的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是干啥的，咱是餐饮，明白吧，咱不是玩噱头整梗的，明白吧， 虽然说那梗可以玩，但是记住了啊，你的本职工作是啥啊？把东西做好吃了啊，安干净卫生，而且美味，哎，这才是你应该干的，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还有就是把鸡蛋给我备好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格局，榆林新时代追。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0: 你。你有你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

0: 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听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你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爱国、敬业、
15: 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奋力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18: 音乐，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草。

0: 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6: 我不是。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沈阳啊，一家服装卖场的试衣间啊，贴出了一个吓人的标语，上面写着说内有监控，联网110偷衣罚摆。本来吧是想震慑小偷的啊，结果呢让很多的女顾客看完前四个字落荒而逃。前四个字写着内有监控，我天，你换谁谁能受得了啊？你说啊，女顾客吓得直接放弃试衣，男顾客进去也得做点心理建设。这事情发酵之后，商家慌忙辩解说啊，我们只是摆了个空城计啊，就是想吓唬吓唬小偷，根本没装摄像头。没事你逗我玩是吧？这本以为一句解释就能草草收场，不料这番说辞反倒惹来了全网吐槽。网友直言，比真监控更膈应人的就是这种虚假恐吓。其实商家的逻辑简单啊，但是说实在挺离谱是吧？啊，那意思就是没装摄像头就不算侵犯隐私，完全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从来不是有没有镜头，他根本不该拿监控恐吓当防盗手段。那试衣间是什么地方啊？那是褪去外衣毫无防备的私密角落，是消费者默认的绝对隐私保护区，大家进店消费天然信任这里不会被窥探。可是商家倒好，直接用一句虚假标语凭空制造被监视的恐慌感。

这不纯粹是砸自己脑袋吗？这不是啊。哪怕没有真实监控，心里的局促不安、被冒犯的感觉，那都是实打实的。事后一句逗你玩，那根本抚平不了顾客的心理，不是？再者讲话了，你没事闲的，你逗我玩什么？更让人反感的是商家的自私套路，明明可以靠门店巡逻、公共区域合规监控正常防盗，偏偏要走这个啊偷懒走歪路，为了防住极少数的小偷，不惜让每一位顾客啊无辜的顾客都陷入到被窥视的猜忌当中，用全员的安全感为自己的懒政买单。这哪里是防盗啊，这分明是拿消费者的隐私和尊严当赌注，把制造心理恐惧当成经营管理的小聪明，看似你是省了事儿了，实则那是寒了人心，丢了格局。做生意防盗无可厚非，但是做事你得有底线，管理手段再怎么变通都不能踩碎隐私的边界，不能牺牲普通人的体面与安全感。试衣间那可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商家随意制造恐慌的套路场，所以别再拿什么吓唬小偷当遮羞布了。你们再这么整，就没人去你们卖场了。真正的营商智慧，从来不是靠吓顾客省事儿，而是靠守住边界、尊重隐私、加强管理。所以，别把消费者的信任肆意消耗，这点空城计逗你玩，你少玩点吧。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年头啊，这求职内卷到离谱，有人偏偏想走歪门邪道啊，甘愿砸重金要买编制。这一个诈骗团伙玩起了全套的演戏啊，伪造办公场地，搞虚假面试，谎称45万就能拿下烟草局的正式编制。结果就2年的时间，忽悠了36个人，狂卷了874.6万元，你说。他敢骗你，又真有人敢信呢、啊、这是。到头来啊，编制泡影一场空，求职者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妥妥的冤大头本头。那这类买编的骗局年年有，次次有人上当，说到底就是这个铁饭碗的滤镜太厚了，侥幸心理就冲昏了头脑。烟草、国企、事业编自带稳定光环啊，旱涝保收，待遇都底，成了无数人眼里面的人生避风港。追求安稳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人，你这你整魔怔了，那就不行了，这是。你也不想备考刷题，你所谓的什么编制违背规矩、赌徒心态，这不叫求职，你这纯属是主动送上门，让人家生的想法要是泛滥了，那他关系至上、什么金钱铺路的歪风气就会滋生蔓延。当人们不再相信奋斗，只相信这些旁门左道，受损的就不只是个人了，更是整个社会公平底线。所以，真正的人生从没有躺平的铁饭碗，只有靠实力打拼。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
1: 经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3: 我想起来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
8: 车呀，哇哇大哭，一照顾你们了。
0: 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姻

0: 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晚上7点。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4: 我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沟壑藏风月，黄土寄深情。那么在陕北的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每一首信天游呢都藏着最纯粹的爱意，没有娇柔造作的修饰，没有华丽空洞的辞藻。陕北人呢把心动、思念、离别、相守都唱进婉转的曲调里，让山野风声、沟壑烟火化作一句句深情的告白。
1: 今天呢也是我们歌从陕北来的一个专题的节目，为大家带上一场非常温柔的质朴的黄土的一个情歌的盛宴。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三十里铺》，陕北啊最具有代表性的言情叙事的一个民歌吧，源自真实的民间的爱情故事，曲调呢非常的舒缓悠长，节奏非常的平缓温柔，没有尖锐的高音，在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觉到那种温润的感觉。歌词呢是讲述了陕北青年男女青涩纯粹的相恋的故事，含蓄又克制又充满着深情，字里行间呢是藏着旧时代的身不由己那种温柔的遗憾。整首歌曲呢是朴实无华，年代感非常的浓厚，适配于各种的一个氛围，感觉适合于平缓切入的这样一些平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吧。好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为大家送出这首《三十里铺》。

质朴的语言来诉说中清冷治愈，氛围感极强，适合在解我们听觉疲劳的时候呢来听到这首歌曲。一块来听一下这首贺国峰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纯正的黄土高坡的一些信天游演唱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唱腔呢是非常的高亢悠扬，带着山野独有的空旷的质感。歌曲来进行描绘了黄土高原的沟壑相隔的相思之情，恋山相望，看得见人影，道尽了陕北爱情岭。

呢是非常的起伏自然的，具有这个乡土非常浓郁的一些气息，当然也是适合的保留了原生态的一种质感，凸显了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一首阎维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

合唱的歌曲呢是《想亲亲》，是国民度最高的一个陕北对唱的一个情歌呀。男女声搭配的非常的清甜悦耳，音色适配度非常的高，传唱度非常的广，受众的覆盖呢是全年龄的一个阶段。歌词当中是非常直白热烈的来进行诉说着思念与爱慕啊，甜蜜的氛围呢是拉满了，没有那种难懂的方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编曲呢非常的轻快柔和，节奏明快不拖沓，能够中和我们陕北当中那种情歌自带的悲凉感，调节的一个情绪节奏呢是拉满了。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想亲亲》。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马美如带来的《泪带贝贝里》，是现代的一个新编曲的陕北的情歌。编曲呢是非常的年轻化、流行化，保留了陕北的这个独有的唱腔的特色的同时呢，这个也是弱化了老旧非常的一些音质，收音非常的干净通透。歌曲也是讲述了别思念的那种愁苦，嗓音非常的沙哑深情，共情能力也是极强的，当然传唱度呢也是极高的。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马美如带来的《泪带》。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郭涛的《山那边》，温柔治愈系的陕北情歌，旋律呢是轻快柔和的，曲风呢是清新甜蜜的，没有悲伤压抑感。那么这首歌呢，歌词讲述了山野之间的含蓄的暗恋情愫，盼着心上人呢从山那边走来，简单纯粹，温柔动人，编曲呢是简约清爽，节奏舒缓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云飞和王二妮带来的《拉手手亲口口》，非常甜蜜的一首陕北的情歌，曲调呢是非常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感非常的明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淳朴，描写了情侣相伴相守甜蜜热烈的一个模样，男女对唱的一个默契呢是十足的，音色清亮甜蜜欢快的曲调呢可以中和陕北情歌当中普遍的那种哀伤的基调。那我们现在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拉手手亲口口》。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小众的原生态陕北情歌，保留了最纯粹的民间的演唱质感，方言地道，唱腔淳朴。歌词呢，描写了青年男女呢初见之时的质朴直白，没有呢刻意的修饰，尽显出黄土儿女呢纯粹的直白的爱意。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曲，脸蛋蛋烫了哥哥的手，一起来听一下。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生生世世一八达岭》。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大气、温暖和相守的一首情歌，非常的恢宏柔和，曲调非常的温润治愈，歌词当中也是诉说了相守一生不离不弃的美好的期许，唱腔非常的深情厚重，没有那种悲戚的伤感，却满含着对爱情的忠贞与这种期盼吧。我们说一曲黄土的情歌，万般的人间的一些深情啊，从青涩心动到隔山的一些相思，从热烈相守到遗憾的别离，这些陕北民歌用最质朴的嗓音唱尽了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些情爱。黄土的不老，歌声不息，每一段的旋律都是陕北儿女真情的一些流露，每一句的唱腔都是黄土地的温柔与浪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情民歌的专题全部的一个精选了。愿悠扬婉转的陕北情歌能够去治愈每一位吧。好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生生世世一八达岭》，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
1: 为了
0: 简单，要熬干喉咙，孩子成长。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提回家。
1: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资讯广播，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给你，我们这一生啊，总在赶路，偶尔独行，偶尔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未曾说出口的想念，悄悄遗憾的过往，最后都藏进了一首首情歌当中。下班的路上，就让我们伴着这样的晚风听歌自愈。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卓璇来演唱到的《多想做一天小朋友》。

陈卓璇的嗓音干净又细腻，把这首歌的意戳心。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改变很多模样，冲淡很多回忆，但总有一份爱意历经岁月更迭，跨过山海距离，始终未曾改变。从青涩懵懂到成熟稳重，兜兜转转之后呢，心底最纯粹的那句话依旧没变，我依然爱你。经典永不过时，温柔永远动人。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依然爱你，来送给各位。

看到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岁岁年年，那这首歌呢是我的青春单曲循环，时隔多年再来收听到还是会感觉到心动，有一些偏爱，

0: 时间，你回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沉入害怕。
1: 如果思念有形状的话，大概就是漠河的晚风，是漫天的星光，是独自起舞的温柔。这世间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一个人的碎碎念念，是漫长岁月里的默默坚守。刘爽的这首《漠河舞厅》，把孤独与浪漫完美的融合，灯火昏暗，晚风微凉，一起来收听到这首《漠河舞厅》。
0: 在深夜放烟火，唤醒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

我们的听友晚风止于你说最喜欢深夜版的漠河舞厅，孤独却不悲凉，原来一个人的深情也可以盛大又浪漫，温柔治愈了所有独处的遗憾。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半生风雨半生情，多少真心错付流年，多少遗憾藏在心间，爱恨起落皆是经历，聚散离合本是常态，繁华落尽才懂得世事从容，愿可以看淡得失，释然过往。继续来聆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人这一生总有一次刻骨铭心的心动，一场盛大又荒唐的沉沦，做了一场漫长的大梦，梦里轰轰烈烈，梦醒了之后满目空寂，爱过，痛过，执着过，释怀过，才算真正的成长。王心凌的这首《大眠》唱尽了爱情里的执念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王心凌《大眠》。

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爱这首歌呢也是人的青春，有一些热爱经历了岁月永远鲜活，一起来收听这首爱在西元前。

0: 到有听友留言说，杰伦的歌永远是我的避风港，无论多大年纪，听到前奏就会感觉到心安，这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专属的浪漫。应该很多朋友都是听着杰伦的歌而长大的朋友。
1: 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东宝月是神偷，你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

0: 曾经盼望着两个人相守岁岁年年，奈何缘分走到了尽头，往后山河漫漫，风雨皆独自奔赴，把满心的眷恋藏进岁月，守着会儿来自于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1: 已经对吧，天色就要亮亮，我恍若温柔，其实要我换你怎样的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

0: 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沦为了录音带，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最想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证明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换一种处理方式会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

0: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听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吐槽的消防员永远发生在防患于未然。

0: 全生产大于铁。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晚上10点。
4: 22 o'clock。

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7，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在是晚上11点。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我想很多人认识刚刚来唱歌的宇宙人乐队，应该都是通过2019年那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有很多人认识了他们，并且那一首《你以为》震撼开场，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也让他们成为了推动那个夏天的重要一员。他们的歌曲很有青春活力，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预言说宇宙人可能是下一支五月天。要知道，其实在我们音乐圈当中说自己是下一个五月天的乐队真的太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确实正在做着像自己的乐天一样那种认真的音乐，那种感人的力量，说不定下一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会更加的打动你。刚刚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禁止触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 Annie Maria Birthday。
1: I'm another year older about you anymore

0: 把心境道破，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米六台音。
1: 他从小有一个 title， 很多人都会称之他学习吉他。爸的外表之下，他有一个不灭的歌手之魂，参加

在采访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心中也会有偶像，例如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袁娅维，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林忆莲。他会用很多很多的词来形容自己听到林忆莲的音乐时的感受，而曾经有一次他用的词是 timel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时代感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来听林忆莲的作品都像是一首新歌，一直保持着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袁娅维的唱腔当中会听到一些类似于林忆莲的处理。而且呢，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袁娅维时隔三年重回到歌手的舞台，当时唱到的那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像林忆莲的部分。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歌名叫做《我爱》，律动十足。

如果你当初很认真的把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看了好几遍，那这个节奏你一定会马上有一个画面浮现起来。对，在歌曲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画面，在电影当中出现，就是当时男女主角他们坐上火车去旅行的路上曾经出现过。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插曲，来自于历史乐队《流浪天涯》。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亮晶晶许许多多的目光，注视着我的，守护着

0: 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而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作品《云》。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0: said you cared, and you missed me too.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0: 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
3: 为了天空飞，
2: 保护生命，别让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维。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1: 现在是凌晨0点。

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彻底爱着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

起，游戏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你还原成了

狂欢后的落寞场。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0: a star.
1: Yes.
2: 你说这帅不帅？
0: Uh-huh. 我反正见怪不怪。
3: 我全都是这宇宙的一粒尘土。
4: 然后开始产生温度。
5: 你就是一座星星的花园，遥远的星团一片片花瓣飘散弥漫，让我们惊叹。一颗星爆发之后，热心先颤抖。
6: 于是生命从此被我们占有。
7: 明媚的光线的金鱼。
8: 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9: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0: 你不用跋涉到天涯，我们明白你的想法，也许它会让你感到惊讶。
0: You're a star.

总是双面皮。如果爱情随便谈，到底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

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就将我的目光一并带去天空。当你无声驻足在身后，

还牵强着纸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几车人。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
7: 你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14: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各位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周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今天心情还好吗？此刻是不是在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这一路有音乐相伴，所以呢得配上你的好心情，我们一起出发。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您想要互动留言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美好的一天要开始喽，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5月21日至24日，榆林市将会有两轮降水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21日、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降水期间将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20毫米，个别点可以达到20毫米每小时以上。那累计降水量，西部5到20毫米，其他地方20到30毫米，东部部分地方是30到40毫米。期间呢有大风，还有降温天气，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21日到22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天，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中到大雨，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气温10度到21度。明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8度到25度。

铁路累计发送货物是3%。5月19日，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支持装修、购买车位提取等。国铁广州局5月15日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5月19日，东方甄选首席执行官俞敏洪携直播团队继续开展“看世界鱼鳞行”活动。团队先后走进统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陕北民歌博物馆，通过东方甄选 APP、抖音东方甄选看世界双平台同步直播，带领网友云端品读鱼鳞千年文脉，感受浓郁的黄土风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汾莲。

0: 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感谢您继续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四喜丸子的一首歌，叫做《你在我眼中》。

自于四喜丸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你在我眼中》，他的本名呢叫做徐化文。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我都个人非常喜欢，而且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分享过。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充满了情感的歌曲，通过了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的回忆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而且呢，歌曲当中反复出现的钟声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而歌词当中陌熟悉的陌生则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

0: 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要听到吴克群的《在此间》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在直播间里继续等你。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